你的凉拌。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国家要取得进步，必须以知识、科技和价值观并进。中等强国在制定全球决策方面发挥重要角色。阿曼外长呼吁西亚冲突各方保持克制，进行对话。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鲁斯瑞安诺伊布拉希姆指出，国家要迈向进步，并落实以彰明马来西亚理念为基础的国家发展，必须让知识与科技掌握以及价值观的实践同步并进。他说，一个国家的进步与文明不能建立在分化社会的情绪和言论之上，而应该以知识、自信以及崇高理想为基础。外交部长达鲁斯瑞·穆罕默德·哈桑指出，马来西亚等中等强国以及东协等区域组织在制定全球决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说，当大国无法达成共识时，这些国家和组织也能发挥作用，确保对话持续进行。他指出，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并不是大国，但少数国家所做出的决定却可能影响全世界的未来。另一方面，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桑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国家声明时，呼吁目前卷入西亚地区冲突的各方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他警告，局势恶化可能对全球能源、贸易及市场带来一连串的影响。穆罕默德·哈桑强调，持续升温的紧张局势也威胁全球重要的能源和贸易运输路线，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卫生部将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从10月1号起为已经提出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服务。通讯部长达鲁斯瑞·法米法蒂表示，这项措施将在全国推行，让有需要的患者通过邮寄方式领取药物。

0: oleh pihak kerajaan melalui MCMC.
1: Fang Mi 说，在这项计划下，政府将为患者承担全额的药物邮寄费用，涉及大约500万 ringgit 的拨款。公正党青年团强调，马来统治者制度必须受到维护与尊重。共青团团长 Mohammad Kamil Abdul Munim 呼吁，涉及森美兰州王室的争议应该根据联邦宪法、森美兰州宪法以及合法的传统程序解决。他说，任何涉及王室制度的争议都应该通过合法渠道处理，同时维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的尊严及王室制度的神圣性。他强调，解决有关问题必须秉持公平、礼仪及传统程序原则，并以人民利益为优先，而不是政治利益。我国藤球队在星期五上演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男团决赛中，以总成绩2-0粉碎泰国的8连霸，同时也让我国继1990年后，时隔36年再次赢得男团金牌。马来西亚藤球总会会长大都苏马里瑞段宣布，协助我国终结长达36年男团金牌荒的成员，每人将获得10,000 ringgit 奖金，以奖励选手们的辛苦付出。他也透露，这项决定获得马来西亚藤总全体执委同意。马来西亚代表团放眼在本届亚运会摘下6面金牌的目标。目前我国代表团还需要2面金牌才能达标。在男子团体藤球项目夺得我国在本届赛事的4面金牌之后，马来西亚接下来争取达成目标的希望落在仍然晋级决赛的选手身上。其中我国亚运壁球男女单卫冕冠军吴恩佑和 Estiva Sangari 是我国争夺金牌的主要人选，他们将在今天分别出战决赛。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新闻，阿曼外交部长阿布赛迪星期六在联合国呼吁西亚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并强调阿曼政府愿意进行协调。26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停火协议。德黑兰方面表示，该协议本来可以在一星期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条水道是世界能源供应的关键，如今已经成为美伊冲突的核心。这场冲突在持续将近7个月后陷入僵局。沙特阿拉伯星期六警告联合国成员国，企图封锁西亚水道的行为威胁全球能源安全，并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更多措施捍卫航行自由。法新社报道，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德黑兰一直阻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而伊朗在也门的什叶派武装组织青年运动随后也对曼德海峡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两条水道都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重要通道。沙特外长费萨尔亲王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国际社会一直未能承担起应对一切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沙特强调保障所有国际水道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尤其要重视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说，他本星期曾经就选举问题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克斯进行交谈。路透社报道，德尔西·罗德里克斯星期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短暂会面，并称赞特朗普重启和委内瑞拉的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说，特朗普和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也讨论了重组委内瑞拉庞大主权债务的问题以及政治过渡。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星期三在联合

国大会发表讲话时承诺，委内瑞拉将举行选举，作为向全面民主过渡的一部分。他也说，政府已经开始与部分反对派展开对话，但没有公布选举日期。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向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与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早前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克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同时他说，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有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不是部署军事力量。教宗梁十四世继续访问法国，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估计大约70万民众出席。梁十四世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乘坐教宗专车前往协和广场，大批民众在超过2公里长的道路两旁迎接，不少人挥舞黄白色的梵蒂冈国旗。梁十四世期间多次停下来向人群挥手及送上祝福。梁十四世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将会到访3个法国城市。他星期六先到巴黎一个支援移民及难民的收容中心探访，呼吁彼此尊重，达至和平共荣。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要取得进步，必须以知识、科技和价值观并进。中等强国在制定全球决策方面发挥重要角色。阿曼外长呼吁西亚冲突各方保持克制，进行对话。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在2014年的今天，雪兰莪队在上阿南体育馆举行的雪兰莪苏丹杯决赛中，以2-1打败新加坡队，成功创下3连冠纪录。雪兰莪队的两个进球由 Polo Rangel 包办，新加坡队则由 Leonard Phillips 攻入一球。冠军得主带走了50,000令吉现金奖，并从雪兰莪苏丹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ah 手中接过冠军奖杯。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3: 你是我的凉拌，
4: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前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3: 也是他的凉拌。
4: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3: Saba VFM 你的凉拌。
4: I could be yours，
3: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5: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
6: 欢迎主播
5: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2: 9月27号星期日上午9:13，在我 VR FM 你的凉拌 Salam Lazy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那今天9月27号呢？距离全年的结束还有95天，不到100天的时间，2026年就要落下帷幕了，过得非常的快。那同时呢，今天也是世界旅游日，这个纪念日呢是由世界旅游组织设立的，旅游工作者和旅游者的节日。那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世界旅游日的主题呢，就是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非常的贴合时下全球发展趋势的主题，和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 AI 有关的。好的，在节目的开始呢，送上一首新歌，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 TOP 登入少年的《想得美》。

0: Jam 邓紫棋的这一首《很久以后》。
1: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2送上 DJ 小鱼儿的黑桃 A。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Pangintapatan Raki Kapuno Dumomboyo Kumadraja Ompegun
4: Kazan Kumakotulan Rules of Law
5: Kesopanan Kokesusila
4: Malaysia Madani
6: Kongtong Jensho Huanjie De Jue Xin Sekka

0: 歌一首来自妮妮的《差一点》。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0: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纳敏、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西海岸及内陆是天气良好的。到了下午，西海岸、古达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内陆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斗湖局部地区有雨，纳敏局部地区有阵雨。到了晚上，内陆局部地区有雷雨，纳敏及西海岸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古达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阵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4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东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禄海吹南风，时速是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那么 VFM 你的凉拌9:31送上时代少年团的百又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我国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纳杜斯里南希苏克里表示，在增加沙拉越和沙巴国会议席数量之前呢，联邦政府必须先制定沙巴和沙拉越在国会议席达到1/3比例的分配的方案。另一方面也看到，通讯部将通过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拨款大约500万令吉，协助卫生部从10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符合条件并且提出申请的病患呢，是无需再承担邮递费的。方面也看到，我国国防部部长拿督斯里穆哈默卡利诺丁指出，面对菲律宾军事活动的增加，特别是在南海日益升温的战略竞争，马来西亚不能保持被动。接着也看到，在亚庇孟加达一座电讯塔不知何故呢，在昨天突然冒出通红的火焰，火舌攀附着高塔一路往上燃烧，大约70%的高塔结构被烧毁，庆幸没有造成伤亡报告。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9:39，送上景龙的《岁月神偷》。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

跟上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本地歌手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现在的时间已经是9:55了，那待会儿在10: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郭荣在这里陪伴着你。那今天是周日，所以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591，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下个小时期待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喽。这时候来听这一首胡彦斌的歌《此刻唱给你》。

当前安全挑战和威胁时所扮演的角色。国家国防素养的落实也符合前政府和前社会的整体方针，通过政府、教育机构、工业界、媒体及社企界共同参与，加强国家整体防卫力量。日方发通共有集权700人参与，包括召集联邦公务员、学生、教育工作者、军人以及泰马武装部队退伍军人。危害抗泰社会对税务界认识及了解，泰马内陆税收局将在今年10月推出税收额。泰马内陆税收局首席执行官达杜Dr. Abu Tariq Jamaluddin 表示，前月将展开各种发通，包括就业社企进行讲解，并同纳税人直接交流，让民众更加了解税务相关事项。其中重点推动的措施包括天主发票、印花税及所得税的出现申报，同时也将推广以普拉人祈祷，让公众能够提供有关可能出现的不遵守税务的资料。其后在阿比出席和沙巴媒体交流时，安阳表示，其讲目前已有接捐165,000名纳税人参与天主发票的落实工作，并通过银行措施减少超过20亿ringgit。因此，其希望沙巴媒体工作者能够协助及时同准确地向社会传达税务资讯，包括纳税人的责任。泰马清洁业计划旨在提高民众保护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健康生活习惯，共同打造一个清洁、安全及舒适的生活环境。省达建杰辉议员王思仪表示，日方发通研究培养民众的纪律，避免随意扔垃圾，同时支持环境保护工作，以维护公众福祉，包括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其后在省达建举行的2026年泰马清洁业发通上，安阳表示，泰马清洁业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推动的创意，每年九月底在前夜各地举行。此外，调虎体育有900人参与2026年泰马浅夜热发通，并在多个地点展开浅夜工作。巴隆州议员 Sheikh Ahmad Sheikh Abbas 表示，日方发通要注意提高民众对保持环境浅夜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在居民人口密切的注册期。其后在调虎举行的泰马浅夜热发通上，安阳表示，有间发通在调虎 PPR Sri Balong 举行，调虎市议会主席 Muhammad Sofian Muhammad Said 也出席去发通。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加密发生玉梯船谋损坏报告，泰马加强沙巴防卫力量。泰马内陆税收局将在下集推出税收额。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沙巴 VFM 你的两伴，再次你问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日，时间是10:10，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啊，上午好。
3: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4: 啊，
3: 素琴。哇，我非常幸运啊，第一通电话。
4: 哦，谢谢。
3: 是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啊，是送给黄梅英、陈桂英、朱叶富、西西湖，还有柯国明。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国荣也祝你事事都安好。谢谢。
3: 好的，谢谢素琴的祝福和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谢谢。
3: 好，谢谢你，拜拜。
4: 拜拜拜拜。
3: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水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3: 好的，
5: 国荣早上好。
3: 早上好，珠儿，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5: 我要点给吉打的杨宝华、沙巴的李锦香、槟城的巫秀芳、佛罗教育的黄翠琴、麻坡的黄秀玲。无声的问候，真心的祝福，黄秀玲10月1日生日快乐。年龄只是数字，快乐才是实力。祝福黄秀玲越活越年轻，拜拜。
3: 好的，谢谢朱娥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早安，国荣。
3: 早上好。
6: 早上好，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河、黑碧冰以及黄秀娥，祝国荣当班愉快哦。马六甲特别热，要记得多喝水，照顾好身体啊，拜拜。
3: 好的，谢谢秀珍的参与，拜拜。
6: 谢谢，拜拜。
3: 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7: 国荣早安。
3: 早安，
7: 我是蔡长妹。
3: 蔡长妹，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喂喂 ，OK， 这个。断线了，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
8: Hello。
3: 是的，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8: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黄清德。
3: 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8: 那么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吉祥幸福，好运年年。
3: 谢谢，你也一样。
8: 我要把祝福呢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柔佛新山的陈明珠。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四期的杜秀英，祝他们健康幸福，开心如愿。谢谢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8: 谢谢，拜拜。
3: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9: Hello。
3: 是的，早安，
9: 国荣早安，
3: 早安，请是哪一位呀？
9: 我是来自圣德芙蓉的马金凤。
3: 好的，金凤，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9: 祝福我的朋友杨露娇、邢义兰、郭雪莉、庄彩芳，还有黄正琴，祝福大家，旅游愉快，然后相聚愉快， 啊，还有郭雪莉29号生日快乐，也祝福你，国荣值班愉快啊。
3: 好，谢谢建凤的参与和支持，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9: 啊，大家一样啊，
3: 谢
9: 谢你，
3: 谢
9: 谢，
3: 拜
9: 拜。
3: 拜
9: 拜，
3: 送上沈殿霞的这一首歌《爱情本来是游戏》，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送到 VFM 你的凉拌。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10:18，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咯。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郭荣早安。
2: 早安。
3: 我是来自西达州的杨宝华。
2: 好的，宝华，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今天我要点给所有一般歌友来西达岛游玩的歌友们，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吃得放心。祝大家旅游快乐啊！谢谢你啊，国荣。
2: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和大家聚会愉快哦。
3: 谢谢，
2: 好，
3: 拜拜。
2: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4: 好，我是古晋的杨滨江。
2: 好的，杨滨江，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送给庄作霖、温以燕、温可欣、王丽敏，支持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也祝你国荣美女播音愉快，顺顺利利，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2: 好，谢谢冰箱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4: 对，拜拜，
2: 拜拜。088712595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
5: Hello， 国龙，早上好。
2: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5: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真琴。
2: 好的，真琴，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5: 我要点给一般在吉隆岛旅游的好朋友，他们是王秀兰、严玉兰、陈爱丽、陈星和杨宝华。希望大家旅途愉快，也祝愿国龙上班愉快，开开心心。
2: 好，
5: 谢谢你，国龙。
2: 谢谢真情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和大伙儿玩得开心，旅途愉快。
5: 好的，谢谢你，
2: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早上好。
2: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6: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2: 好的，明珠，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6: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尤桂芝、曾江、陈丽燕、蔡长妹、杨露娇、陈清河，祝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也祝国龙播音愉快。
2: 好，谢谢明珠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6: 好的，谢谢博龙。
2: 谢谢你，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7: 博龙早安，我是福建十里的蔡长妹。
2: 蔡长妹，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7: 点给陈清和、李凤凤、陈明珠、李娘春、李凤威，还有国龙昨天，谢谢，拜拜。
2: 好的，谢谢参与，周日愉快，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优雅的《路边小花》。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扫宝 VFM 你的凉拌。

0: 愿今天的阳光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步努力都有美好的回响。沙巴威 FM， 你的凉拌。
1: 10:23，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国荣，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许仙芳。
1: 好的，仙芳，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今天回谢给我生日祝福的朋友们，黄正廷、李水平、胡桂清，同时祝福两位寿星赖宋和黄秀玲生日快乐，福寿安康。同时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国荣女孩，也祝你大班愉快。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贤芳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谢谢，你也一样哦，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龙，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是金香。
1: 金香，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今天我要把歌曲点送给吉隆坡的黄正廷、新疆的陈丽燕、金山的林珠儿、下南南的吴爱卿，还有外西中，祝大家听歌愉快，也祝你当班愉快，谢谢，拜拜。
1: 好的，谢谢锦香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谢谢，
3: 谢谢，
1: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Hello, 早安，
1: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来自大丹家的王梅英。
1: 好的，梅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今天把歌曲送给张淑琴、张淑琴、陈宝云，还有刘桂枝，还有李碧华，还有杨瑞琴。多了五个了哦，
1: 是的，五位了。
4: 谢谢啊，还有祝福你啊，
1: 谢谢，谢谢，
4: 祝福你快乐。
1: 好，谢谢美英的参与，
4: 快乐幸福啊，
1: 谢谢你一样快乐幸福，平安健康。
4: OK， 拜拜，
1: 拜拜。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大家努力加油抢线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呢？
5: Hello?
1: 请说话。是的，请问是哪一位？
5: Hello?
1: 请说。已经接通了。
5: Hello, 你是国荣啊？
1: 是的，我是国荣。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
5: 我是来自吉打州的黄明昌。
1: 好的，明昌，来请说。
5: 久没有接到了。
1: 是的，好久没有接到你的电话了。来，请说。
5: 首先的，给我请那大三角那多黄清德。还有西西湖夫妇、李水平、刘诗诗，还有一位杜建刚，愿他们收听快乐，身体健康。同时也点给主播您郭勇，愿你这般愉快，步步高升，
1: 谢谢，
5: 身体健康，新春长久啊！
1: 谢谢明昌的祝福和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5: 大家一样啊，
1: 好，
5: 谢谢，感恩啊，
1: 谢谢，拜拜，
5: 拜拜。
1: 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
6: Hello?
1: 是的，早安。
6: Hello, 主播，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6: 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1: 杨露娇，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6: 今天把歌曲点给黄正廷、黄秀兰、罗美珍、还有那个林彩燕，还有严艺兰，祝大家。这两天在 Blog Dam 旅途愉快，玩得开心，吃得开心，买得开心。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陆娇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6: 我现在在 Blog Dam
1: 你在 Blog Dam OK， 好，和大家玩得愉快哦，玩得开心。
6: 好
1: ，OK， 旅途愉快，拜拜，
6: 嗯，拜拜。
1: 好的，一起来听歌，送上魏翰文的《情人的阳光》。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我开车坐得比较周全，来电都不接，更别说是按手机啦，连免提也不接。没什么事比生命更重要，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请在开车时候不要玩手机，别忘了分享给身旁的朋友哦。
1: 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10:3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好，喂，国荣，上午好。
1: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在来夜古晋市区里的杜秀英。
1: 好的，秀英，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我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树林，祝秀玲10月1日生日快乐。接下来是沙巴李景香、新加坡许玄芳、吉打州杨宝华，祝宝华旅途愉快。风说花谢了，雨说天晴了，而时间却只是笑着而过。也祝国荣一寸光阴一寸金，身体健康胜黄金啊！
1: 哇哦，是的，谢谢秀英美好的祝福，也祝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2: 好的，谢谢国荣，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OK， 是断线了哈。OK， 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郭荣，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3: 啊，祝你周日愉快啊，平安喜乐。
1: 谢谢，你也一样。
3: 我是去打刘奶红秋娥。
1: 好的，秋娥，来请说。
3: 我今天要点给林双爱、柯国明、赖秀珍、李雅蕊、赖小熊。也祝我们的老密友们在吉丹岛旅游愉快，和一般歌友们玩得开心，体会。祝大家玩得开开心心，平平安安。
1: 嗯，好好的，谢谢秋娥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3: 谢谢国荣，
1: 谢
3: 谢
1: 你，
3: 谢
1: 谢，拜拜，
3: 拜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基隆佛生乡的陈丽燕。
1: 好的，丽燕，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我要预先祝福10月1日生日的好朋友王秀玲，以及2日生日的刘碧英，祝两位寿星生日安康，幸福美满。也点给陈明珠、尤桂芝、邓青以及郭永妮，祝周日愉快，开心每一天。
1: 好，谢谢丽燕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开心每一天，平安健康。
4: 好，谢谢国荣，
1: 谢谢参与，拜拜，
4: 拜拜。
1: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国荣，早安。
1: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事半愉快，平安喜乐。
1: 谢谢，你也一样。
5: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1: 好的，西湖，来请说。
5: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刘德文、黄明昌和李碧华收听，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国荣。
1: 好，谢谢西湖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5: 好，谢谢你，拜拜，
1: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
6: 没有了，
1: 早安，
6: 有听到，
1: 已经接通啦。
6: 没准六听就
1: 请问是哪一位？
6: 我
1: 已经接通啦。OK， 好的，大家拨打电话的时候要注意哦，已经接通的话记得要说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7: ？Hello， 国荣，早安啊，我是自编六。
1: 好的，自编六，来，请说。
7: 好啊。我想把歌曲点送给漂亮主播郭荣你收听啊。
1: 谢谢。
7: 还有祝你在雅比亚，祝福你在雅比亚工作顺利，开心天天，今天啊事半愉快哦，开开心心每一天哦。
1: 好，谢谢。
7: 好，谢谢你郭荣啊。
1: 好，谢谢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
7: 好，谢谢。
1: 嗯，拜拜。
7: 拜拜啊。
1: 的，一起来听歌，送上张小英的《爱河水长流》。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10:37，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1: Hello， 国荣美女，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1: 首先祝你周日播音愉快，平安喜乐。
0: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呢？
1: 我是来自广西大连的欧阳优顺，已经播了好几个礼拜呀，终于今天给我播通了。
0: 哇，恭喜你！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首先我要祝贺大三甲黄梅英姐、李水平大哥、古静的肖爱芳、范爱玲。还有30号生日的赖顺和，顺和祝你生日快乐，福寿安康。还有要祝一般在吉淡岛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玩得开心，吃得开心，满载而归。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欧阳优顺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1: 好的，谢谢大家一样，
0: 谢谢，拜拜。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早上好，国荣。
0: 早上好，小熊。
2: 啊，新加坡来小熊。
0: 嗯，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首先呢，我要祝你上班愉快啊，身体健康。
0: 谢谢你。
2: 然后呢，我要点给吉打卢奶的王秋儿，吉隆坡的王秀兰。金山的李碧华，还有我要祝福两位寿星古静的赖顺和，祝他30号生日快乐，10月1号王秀玲，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小熊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
2: 大家一样，也祝你天天开心啊，永远是那么漂亮美丽啊。
0: 我也一样，天天开心，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呢？
3: Hello，
0: 是
3: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我是来自雪州不久黄修兰。
0: 黄修兰，好的，来请说。
3: 今天要点给一起出游去半岛的好朋友黄邓琴、严艺兰、秦艺兰、梁露娇以及一起出游的去丹岛所有的朋友，祝大家玩得开心，满得开心。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秀然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旅途愉快。好，
4: 我来讲不讲几个。
0: 好的，旅途愉快，拜拜。
4: 我又讲掉了吗？拜拜。
0: 好的，太开心了。好的，祝大家玩得愉快，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早安，国荣。
0: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5: 我是罗浮新山的黄林腾。
0: 好的，林腾，来请说。
5: 首先祝福麻坡的黄秀玲10月1日生日快乐。下来是古迹17的杜秀英，马丹在野的杨思国，槟城大三角大道黄金的罗浮新山的林珠儿收听，记忆简单点，快乐就多一点，谢谢。来，
0: 好的，谢谢参与，周日愉快，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早上好，我是爱卿。
0: 爱卿，好的，来请说。
6: 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
0: 谢谢你。
6: 也把祝福送给你国荣、纪兰、丹陈、嘉文还有少奇、汪希仲、景香、金弟，祝他们有个美好的周日，听歌愉快，平安健康。主持人你也一样哦，开心每一天。
0: 谢谢爱卿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6: 拜拜，
0: 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黄泰伦的《窗口的月亮》。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ub VFM 你的两半。

0: 10:44，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国荣，早上好。
0: 晚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1: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瑞。
0: 好的，亚瑞来请说。
1: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陈桂英、陈丽燕、徐希文、王秋娥、董华仔，祝福开心每一天，还有国荣你一样，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亚瑞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天天开心平安健康，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2: 啊，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我是来自去打球的月兰。
0: 好的，月兰，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啊，我要把歌点给柯国明、吴秀芳、林松爱、沈宝云，还有陈桂英。谢谢你啊，国荣，祝你工作愉快。
0: 谢谢，谢谢月兰的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啊，谢谢，大家都一样。
0: 好，啊，拜拜，
2: 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
3: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3: 祝你吃饭愉快。
0: 谢谢。
3: 啊，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
0: 好的，思国来请说。
3: 啊，我把歌曲点给在罗河新山的林珠儿、黄丽君、冰城大三角拉豆王清德大哥、古晋曾国良、邱建新，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啊，包括国荣你收听了哈，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思国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3: 好，谢谢，
0: 谢谢。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早安，国荣，
0: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越南的陈爱丽。
0: 爱丽，好的，
4: 啊，
0: 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啊，我要把歌曲送给我们这次来济南岛的幕后大功臣，就是黄振廷、林思妍，啊，还有一个罗美珍，还有一个温一婷，就是他们四位的幕后大工程啊，就是他们安排我们所有的行程，所以我们玩得非常的开心，而且呢他们是出钱出力的那种，所以非常的谢谢。
0: 哇，
4: 啊，还有就是我们这次呢，是北马跟中马还有南马的一起同在一起啊，我们来这些民宿啊，昨晚上我们玩得很边很嗨，这是归功我们的黄振廷这中马的这几位的歌友呢，帮我们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所以都让大家都非常的难忘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他们，有他们我们才会有昨晚上那些这样开心的一起，而且呢还可以见到很多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哈，所以这次我们大概是30位过来，这非常高兴，所以在这里我是很切实就祝福他们，就谢谢感谢他们，期待我们下次还能够再聚。
0: 好的，啊，好的，
4: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玩得开心，好的，旅途愉快，平安，谢谢，拜拜，
4: 拜拜。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早安，国荣主持人，早安啊。
0: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我是济南陈清河。
0: 好的，清河来请说。
5: 我要把歌曲祝福送给明天生日的董丽玲，1号生日的黄秀玲，2号生日的刘碧英，祝他们生日快乐，万事如意。另外要点给赖秀珍，还有点给正在布拉格丹一起聚餐的全体歌友们，替主持人国荣一起收听，祝大家聚餐顺利平安，希望下一次 机场将很快的到来。谢谢你啊，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清和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玩得开心，
5: 谢谢，
0: 平安健康，
5: 谢谢，
0: 拜拜。
5: 拜拜。
0: 好，送上这一首凌云的《妈妈的劝告》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uper VFM 你的凉拌。

0: 的，10:51，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1: 国勇，早上好。
0: 早上好。喂喂，还在线上吗 ？OK， 断线了啊。OK， 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2: 主持人，斯拉马巴吉。
0: 斯拉马巴吉，翠琴。
2: 对哦，是那个啊，梦中。
0: 翠琴。是吗？啊、来，请说。嗯，
2: 我一直想不起你的名字。
0: 我是国荣 ，Katrina 国荣。
2: 嗯，
0: 来，请说。
2: 早安。我现在想把歌曲点给黄秀玲，黄准晴、黄秀兰、金山的林珠儿以及记者的柯国明大哥，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0: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了。
3: Good morning, 国荣。
0: Good morning, 阿杜。
3: 来点歌啦。
0: 好的，请说。
3: 啊，点给叫王振清啦，点给扎波利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杜秀云、冬青以及新加坡赖小熊大哥，祝大家周日愉快，祝你吃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谢谢阿杜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
3: 感恩。
0: 好，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早上好。
4: 祝你上班愉快，
0: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来自维那个的李陈蕊。
0: 好的，陈蕊，来请说。
4: 今天我要把歌曲点给所有在西单打旅行的北马、南马、双马的歌友们，祝大家玩得开心，回家的时候一路顺风，平平安安。还有我要感谢黄振琴、罗美珍、林思妍、文继琴是为他们为我们的付出，谢谢他们，感恩有他们，他们所主持的玩得很开心。嗯、
0: 好的。好的，谢谢陈蕊的参与，也祝福你继续和大伙儿玩得开心，旅途愉快平安。
4: 好，我要看一下的。
0: 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估计可以接听最后三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嗯，国荣，早安。
0: 早安，
5: 周日愉快。
0: 谢谢，你也一样，请问是哪一位呢？
5: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0: 好的，桂枝，来请说。
5: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曾江、陈丽燕、黄梅英夫妇，渭南李陈蕊，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平安健康。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桂枝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5: 谢谢，
0: 好，
5: 拜
0: 拜。
5: 拜
0: 拜。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上车位，
0: 是的，早安。
6: 国荣早安。
0: 好的，董华仔是吗？
6: 是的，国荣早安。
0: 嗯，早安，请说。
6: 祝你周日上班愉快，
0: 谢谢，谢谢。来，请说。
6: 今天给你，明天28号，我的女儿生日，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就是也点给10月1号生日的黄秀玲，2号生日的刘碧英，因为。祝他们生日快乐，家庭幸福美满。同时点给李陈蕊、许贤芳和国荣收听，祝福大家周日快乐，平安喜乐。
0: 嗯，好，好的，谢谢华仔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6: 谢谢国荣，拜拜。
0: 好，谢谢，拜拜。好，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了，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7: Hello， 萨拉电台。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7: 主持人早安。
0: 早安，
7: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刘思思。
0: 思思，好的，思思，来请说。
7: 我们今天在布拉格达一游，等下要回来了，我就把这首祝福，把这个祝福寄送给来布拉格达的每一位朋友。祝大家旅途愉快，身心愉快，平平安安回到家、哦、
0: 好 好的，
7: 谢谢米拉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思思的参与，
7: 拜拜，
0: 平安健康，旅途愉快，
7: 哦、
0: 拜拜。
7: Okay, 谢谢 ，OK， 拜拜。
0: 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拨打热线参与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时间已经是来到了10:56了，那待会儿在11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这时候来听这一首蔡幸娟的歌曲《月儿弯弯照九州》，歌曲过后就会进入华语新闻。

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瓜莫发生弱地震，没有损坏报告；大马加强沙巴防卫力量；大马内陆税收局将在下个月推出税收月。以下是新闻内容。金拉巴丹案瓜莫昨天发生 3.3 级弱地震，目前没有接获任何建筑结构损坏或坍塌事故的报告。大马消防及拯救局金拉巴丹案分局经过检查及监测多个地点，包括 Setco Kinabadangan、 Bukit Garam 图书馆以及 Bukit Garam Point 之后，证实当地情况安全。有关行动总共出动六名消拯人员，并在早上七点结束。由于现场情况安全及受到控制，当局随后结束行动。当局也提醒居民继续保持警惕，防范可能出现的余震。如果发现任何损坏或发生紧急情况，应立即通知有关当局。较早前，大马气象局总监 Dr. Muhammad Hisham Muhammad Anib 发表文告指出，地震发生在昨天清晨5:32，震央位于北纬5.1度，东经116.8度，深度为118公里，距离 Tongod 西南部约34公里。有关地震不会对马来西亚构成海啸威胁。马来西亚并不质疑菲律宾在巴拉巴岛发展军事基地的权利，不过由于该岛靠近沙巴，因此有关发展必须受到适当关注。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表示，作为邻国，马来西亚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加强国家特别是沙巴的防卫能力及整体防御力量。他是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出席国家国防素养推介礼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说。他说，加强沙巴防卫力量的必要性也必须考虑区域安全局势的发展，包括南中国海所面对的挑战以及大国之间的竞争。与此同时， Dato Sri Muhammad Khalid 表示，国家国防素养是一项持续推动的工作，旨在提高社会对国家安全及主权共同责任的意识和理解。他说，这项措施非常重要，以确保民众了解自己在面对当前安全挑战和威胁时所扮演的角色。国家国防素养的落实也符合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整体方针，通过政府、教育机构、工业界、媒体及社区的共同参与，加强国家整体防卫力量。这项活动共有接近700人参与，包括州级联邦公务员、学生、教育工作者、军人以及大马武装部队退伍军人。为了扩大社会对税务的认识及了解，大马内陆税收局将在

全国将展开各种活动，包括走入社区进行讲解，并与纳税人直接交流，让民众更加了解税务相关事项。其中重点推动的措施包括电子发票、印花税及所得税的自愿申报，同时也将推广 e-Polarian 渠道，让公众能够提供有关可能出现的不遵守税务的资料。他是在亚庇出席与沙巴媒体交流会时这么表示。他说，目前已有接近165,000名纳税人参与电子发票的落实工作，并通过这项措施征收超过20亿令吉。因此，他希望沙巴媒体工作者能够协助及时和准确地向社会传达税务资讯，包括纳税人的责任。大马清洁日计划旨在提高民众保护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健康生活习惯，共同打造一个清洁、安全及舒适的生活环境。山打根国会议员黄诗怡表示，这项活动能够培养民众的纪律，避免随意丢弃垃圾，同时支持环境保护工作，以维护公众福祉，包括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他是在山打根举行的2026年大马清洁日活动上这么表示。大马清洁日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推动的倡议，每年9月底在全国各地举行。此外，斗湖约有900人参与2026年大马清洁日活动，并在多个地点展开清洁工作。巴隆州议员塞阿曼塞阿巴斯表示，这项活动有助于提高民众对于保持环境清洁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在居民人口密集的住宅区。他是在斗湖举行的大马清洁日活动上这么表示。有关活动在斗湖 PPR Sri Balong 举行，斗湖市议会主席 Muhammad Sofian Muhammad Sai 也出席了活动。现在重报新闻提要。瓜漠发生弱地震，没有损坏报告。大马加强沙巴防卫力量。大马内陆税收局将在下个月推出税收月。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如何优化无效时间？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时间很多，却不知道做了什么。今天，点子小宇宙和你聊聊如何利用无效时间。无效时间指的是那些看似空闲却容易被浪费的时间，比如等车、排队或刷手机。我们可以尝试将这些时间重新利用起来，比如随身带一本电子书或学习 APP， 利用等车的时间阅读或试试语音记事，将一些灵感快速记录下来。如果实在不想学习，闭目养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让大脑稍微放空，积蓄能量。无效时间不浪费，小点子让生活更充实。点子小宇宙，我们下次见。
2: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Sabah VFM 你的凉拌，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20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姚苏荣的《相思河》，王芷蕾的《遥远寄相思》，以及还有徐伟的《月夜相思》。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思”这个字的，相思的思，思念的思，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的朋友是 Corina Matiasan、 朱葵花早安，还有 Clay Ignatius、 张美美、苏斌六、 Jin Jin、 杜秀英早安、 苏斌哇、 苏斌 Jimmy Cole、 蒙超用、 Oi Zi Yap、 Helen Kui、 叶月兰、阿杜、 Troy San、 孔冠健、彩地、汉文，还有尤桂芝早安，周日愉快。那另外还有 Leong Han Kon、 徐西湖、董华仔、 YK Chong、 头发笑。好的，我再看看还有没有新的留言进来啊。 OK， 大部分是已经是念过了。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同样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在这里留言，还有陪伴着我，包括了有光明、阿杜，还有金凤、蒙超用、桃发笑等等等等，非常多的朋友啊。在上个小时还有素琴、乔伯利的这个问候和留言，感谢大家。11点22分，来听这一首凌霄的歌《无限相思无限愁》。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

常好听的一首旧曲，来自凌云的《相思恨》，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呢，还包括了有潘南邦的《思念总在分手后》，还有就是许冠杰的《心思思》，黄晓君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赵小军的《相思河畔》。11:41送上刘秋怡的《相思无绝期》。

0: 如果您是霸凌、虐待或弃婴案件的目击者，甚至是受害者，请记住，您并不孤单。拨打关怀热线15999或 WhatsApp 0192615999，这里有24小时运作的辅导与保护服务，也为青少年提供社会问题与霸凌的咨询与帮助。不要沉默，伸出手，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1: Saba VFM， 你的凉拌。

0: 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罗宾的《寒夜相思》，11:49。
1: 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9月至明年4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MA 官方网站 nama.gov.my。 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0: 很快的时间已经是11:50，来到了今天有声茶馆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朋友们，无论是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或者是在今天脸书有声茶馆的这个帖子下留言的朋友们，还有在 TikTok 直播间里一直和我互动送上祝福的大家，当然不忘了默默的守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你，感谢大家的陪伴、祝福，还有这个留言以及支持的。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有的是李彩霞的《小窗相思》以及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国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要准备交班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了啊，他就是 DJ Alfie， 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感谢大家的陪伴，祝福大家，拜拜。